0: 天启线关停，现在正在音乐上听。哎呦，
1: 你的发的口继续配我要自己的发。据说不像你这样，然后别忘记我的 coverage。